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

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浙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

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崖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厦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

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釉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

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远方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盐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相见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

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的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道。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浙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

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帘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天津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天津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以后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小的时候喝上一瓶橘子汽水，那个时候还是玻璃瓶，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能够喝上一口，觉得超级的幸福。然后我也记得小的时候很多家长应该都是如出一辙哈，为了怕孩子长期喝这种饮料，就会说你喝吧，你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它都是用彩色的什么颜料或是墨水染色染来的，你还敢喝吗？反正至少我妈以前就是想用这一招把我击退。但是小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理往往是你越不让我做些什么，我就越想要去尝试。所以我现在每每想到什么橘子汽水呀，还有什么可乐呀，都能够想到小的时候咱们特别想要去喝饮料，想要去吃某一样小零嘴，但是要偷偷的背着父母的那种心情。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给他说今天我们是去吃炸鸡哦，还可以喝可乐，孩子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这就是童年当中的这种共同的共情感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君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然后回忆起小的时候快乐的一些画面，你就会瞬间觉得生活有了一些幸福的仪式感。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些可以增加幸福感的生活小仪式。虽然你感觉好像每一天都大差不差啊，可是就是在这种平平无奇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突破常规的仪式感，会让你觉得幸福满满。会有哪一些呢？参与到节目互动聊天，你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哦。有人说吃早餐不低于三样食物，上班的时候泡一杯花茶、果茶，或是养生壶炖上银耳。你别说，我们办公室还真的是会有一些，就我觉得它的仪式感超级满。比如说你看看他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很多小配件，还有一些女孩喜欢粉色系，无论是他的键盘啊，还是说他的一些小桌垫，他全部以粉色操控。当然还有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抽箱有一层会放上一些小零食，当时觉得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打开，发现这个所谓的抽屉里面满满的零食，会让自己觉得很有幸福感。当然可以再带上一点水果和同事们来分享。偶尔骑车上下班，拍拍路边的花花朵朵，听听鸟叫，哎呀，下班自己做一些爱吃的，饭后呢附近小公园散散步，这种仪式感会让人觉得享受到一种淡淡的幸福。一个叫小玻璃的网友呢，他也是留言当中说到，最近啊超级爱这种叫什么呢，造景贴纸。他会觉得好像给生活当中增添一些小物件儿，或者做更多的一些手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它这赋予了一种生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着童趣，然后充满着乐趣。啊，也有朋友分享，睡前听听自己喜欢的人唱的歌，可以缓解一下思绪。哇，你这个很幸福，你喜欢的人唱歌，看来唱的还是挺好哈，就怕一开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仪式感，而且关于仪式感的这个关键词，我觉得在节目里面我们还是提过很多次，因为它会是当下的一个热点，也是大家非常有共情感的。因为我们说当你回到家，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哎，今天专门下厨给你做了一顿漂亮饭，虽然厨艺一般般，但是就是这顿漂亮饭，你可以看见他背后所花的小心思。然后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尤其是伴侣之间啊，有很多不同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越到后面呢，我们就会演化成为只有过生日啊，或者说是一些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才会有这个仪式感出现。哎，但是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出差，

他回来了之后，你去机场接他的时候买了一束小鲜花，这种接机的行为是可能之前没有的，以前都是空手而来，但是这一次你捧着一束鲜花，对方看见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哇，生活充满着仪式感，然后两个人紧紧的相拥一下，一块开开心心的回家，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仪式感它是藏在生活的无数的小细节里面，有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刻意而为之，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在平淡的每一天当中能够突然之间有一点点幸福的小灵感啊。那大家是怎么样想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文字的形式哈。文文呢他发来的信息告诉给我，他说我每一天如果上午我那个上班之前能够吃到我妈为我做的三明治，我就觉得特别开心。那我觉得你好幸福哦，有一个爱你的妈妈。不过爸妈起的都通常比较早。此刻我想和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可以让我们从听感之上有一些些的这种幸福的韵味儿，然后萦绕在你的心间吧。

萍姐说想带着孩子去学游泳，这个算是有一种所谓的仪式感吗？我觉得关于生活当中快乐的幸福的这种仪式感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带着孩子学游泳，然后增长了一门这个专业技术的话，也是挺好的，而且这个游泳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嘛，对不对？之后你们就可以亲子游了，但是注意啊，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生活当中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会让你突然之间觉得暴增幸福感呢？这是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正在和各位聊的哈。落灯花说我们可以练习尤克里里，他我之前报了一个公益班儿，哎，觉得好像每天进步一点点都会非常的开心，哎，尝试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在比如说像什么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啊，还有各大的四个区的一些文化馆，他们都会向我们的广大百姓开设不同的公益课程，有语言类的呀，然后有美学类的，包括有乐器类的呀，还有一些形体方面的。大家如果说你的手快，能够抢到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仪式感。现在我发现这些惠民的公益课程特别的受欢迎，基本上开始则为结束。怎么来说呢？就是课程一开讲瞬间就秒空，突然让我想到了很多年之前淘宝那个时候很火，没有其他的一些网上购物的渠道能够干过它。然后有些店铺呢它非常的有流量，然后它定期会上新品，但是它的新品库存量还真的是有限的。他如果告诉你比如说明天啊晚上的8点准时开抢，他会先让你了解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衣服呀啊你看中了之后好告知你啊，预告已经告知你了，明天晚上8点准时开抢吧。哦，那时候真的是抢，我记得在大学的那会儿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沉迷于这个网购。在抢的过程里面呢，有能够抢得上的，有买不上的时候，就那种心情现在折换成为咱们在抢公益课程也是一样的，看中了一个课你很想去上，但是由于它的名额有限，有的时候运气好你抢到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够默默叹气擦身而过。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发现我们这个文化的惠民事业做得越来越好。叽里咕噜他说，我认为啊，知晓早睡早起就会有幸福感，尤其当你睡好你的状态很好，然后你最近你会感觉你的皮肤状态特好，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好时，你会觉得很好。你就像是说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尤其是咱们上了这个30+以后的女性啊，你这段时间你休整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睡眠充足，可能你的这个饮食这一块之上呢也更好更健康，它真的会从你的皮肤啊，包括你整个人的容颜状态呈现出来，你会觉得你不疲倦，精神抖擞，然后上妆呢也不再服装，哇，整个人的感觉很饱满的状态，你走在哪儿你都觉得生龙活虎的，你走在哪儿都觉得特别的有自信。但比如像我最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像是有一种周期性一样，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不是很在线，所以它反馈在我的面部之上，就有很明显的觉得你的面部下垂，状态不佳，所以哪怕化了妆之后呢也会有一种一脸倦容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吧。赵小兔说换洗一下床上的四件套，刚洗干净铺好的床铺看着就很幸福，躺进去还有那种淡淡我最爱的皂香味啊，你喜欢的是那种肥皂液对不对，那种皂香味很舒适啊。有个朋友说，对于一直最近在减肥的人而言，我觉得可能幸福感就在于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吃一顿。减肥一定要掌握
科学的一些规律啊。如果说突然之间的骤减，你通过节食或怎么样，损害的只是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减下来的并不是所谓的脂肪，更多的是减下来的水分。当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两天这个体重突然就暴增，不仅是和原先的数值，你说达标和以前的数值一样都算了，它甚至可能比以前没有减肥之前还要重。所以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觉得要掌握科学合理和健康的减重的减脂的方式啊，而且一定是要适当的搭配运动的。如果光靠这种所谓的少吃但是不动，我个人认为也许它不是那么容易减重的一种最佳方法。还有朋友说看见我窗台上的那群花花草草还有养的鸟，每一天只要能够和他们面对面，我都会觉得给我满满的能量，而且推开阳台的那个玻璃门时，瞬间就会感觉幸福感油然而生。就不用说这种感觉，我现在用画面啊去遐想一下，都会觉得很沉浸式的幸福。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没有，最近啊短视频又特别流行一种治愈性的内容。以前会有心灵鸡汤啊，给你搭配文字和非常抒情的 BGM， 现在是用非常空灵的，然后非常沉浸式很舒适的这种音乐搭配家装。这个家装可能它的家庭面积建筑面积也就50-60平米，但是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装潢特别的简单，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奢华的啊，简简单单的，然后门一推，它是一种一进式播出，从进门一直到推向阳台，因为整个空间不是很大，就看见窗外的风将窗帘轻轻地吹起，整个房间干干净净的，再加上这种很舒缓的一种风铃的伴奏，哎呀，你突然觉得好好幸福，好想拥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空间啊。来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时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志晓。生活当中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突然之间会让你觉得更有幸福的仪式感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这个 BGM 其实听一听也会让人有一种挺开心的感觉。我发现这个 BGM 自从我们节目当中用了之后，可能我对它是加上了一些滤镜，所以我在很多的平台当中，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有一些节目里面，只要听见我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啊，就像自家的一个老朋友出去又受到人表扬一样的那种开心。来纵观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咱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和各位姐妹们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做些什么样的事会突然之间增加更多的一些幸福感呢？来继续关注一下大伙儿的留言。衣裳说，我更喜欢看见支付宝不断增长的快乐，稳稳的快乐。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只能给你一点这个了。每个月看见自己的短信提示你的账户里面又多了一些钱时，你的那种开心和幸福是无法言喻和比拟的。南希说，健身吧，比如说练完背之后再练练腿，哎呀，我觉得每一天都会有所期待，而且每一天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的改变。越到后面，我们越发现一个人的形体体态会决定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气质，其实多半是从他的体态而看的。以前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只是关注一个人的五官，觉得哇，他长得好漂亮哦，好可爱哦，你看的只是你的第一眼关注的人物五官长得怎么样，然后是否符合你的审美。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我们口中不再说这个人很漂亮或怎么样，说哇，这个人很耐看，这个人很有气质哦，这个耐看和气质。

气质更多就在于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整体印象，包括他的体态，包括他的言行举止。罗佑说，我们家呀每天都会准备各种不一样的早餐，晚餐呢也还行啊，包括就家里人的生日啊，我们都是自己去做蛋糕，然后也会给家人备好花束，我觉得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然后每次都会因此拍上很幸福的这个合照，这就是一种仪式感。我希望这样的仪式感细水长流当中可以一直延续着，然后做成你们的每一年的家庭相册哈，记录这种美好的平凡的瞬间。我特别羡慕就是一家人有一个特别能够擅长做饭的，而且真的是做得很好看很好吃。而在我们家呢，说实话可能在这一方面上哈，我们都是有欠缺的。我们谁都不说谁，因为每个人做的饭菜都差不多是那样的啊。比如说今天某一位在做饭啊，他很卖力然后很认真的做了，大家吃着吃着就越吃越沉默。比如说我不甘心，我说下一次换我来做吧，我也是热火朝天忙了一个下午，兴致勃勃的做好了之后，大家吃到最后不知道为啥也是吃着吃着越来越沉默。我发现这好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是说刻意而为之，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遵循内心的选择。笑笑说，养狗之人可能才会感受得到，每天回到家你的小狗向你冲来摇着尾巴然后扑在你的这个脚上时，那种幸福感太赞太棒了。对，养宠之人能够感受得到哈，家里总会有一个小生命在等候着你。我们也看见比如说之前有很多博主啊就分享自己家监控下，当你的小狗或者小猫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哎呀，有时候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于心不忍，还挺心酸。小家伙平时活蹦乱跳的，可是当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时非常的孤寂啊，很无聊的守在门边，就是为了等候主人回来啊，拉开门的那一刻。所以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小动物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可能对于它而言，主人就是几乎于它的十几年吧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对象。但每秒我在分享着别人和自己宠物之间这种幸福快乐瞬间时，我也会牙痒痒。为啥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幸福。我们家就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养了一只柴犬。我这只柴犬反正就和我接触过的动物完全不一样，从来不会来迎接我。它不是不迎接我，就是任何人归家它都不会迎接，因为为啥？它得睡觉，它一直睡不醒。然后还有一点呢，特有意思，只要外面刮风下雨，都还没打雷，只要开始带点起一点风了，哪怕已经开始飘点雨了，它就会完全不受控制的发抖，非常的紧张。因为只要下雨刮风之后，因为海口这天气就是这样的，必定可能天色就会突然之间变得比较昏暗，它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气氛对于它而言是极度压抑的，心神不宁，在这个小动物的身上是呈现的淋漓尽致，左右周旋，然后就哪有人就在哪待着，他恨不得就藏在你的衣包里面，全身不停的发抖。但是当风平浪静之后，马上恢复正常。这就是我养的小狗。但想一想，就是小狗就是好像和你特别有眼缘，你才会在这么多的这些小生物当中选中了它吧。回忆起点点滴滴，无论是快乐的是不快乐的，你也会觉得幸福。好的，我再来看一下 LS 的朋友说，还记得以前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放学然后耳朵上呢挂一个随身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慢慢的慢悠悠的回到家，这种感觉太幸福了。现在好像找不回曾经这种非常纯粹的仪式和幸福感，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对于幸福

的指向要求其实更为严苛了。燕子说，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呢，就是睡觉前和我的女儿窝在床上。我给她分享一下我今天开心的故事，她也给我说一说她今天又学到了些什么。我们各自沉浸在彼此快乐的这种。

幸福和感知幸福的美好心态。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我觉得听了之后好像就是在春天，然后你邂逅到那个对的人，他回眸的那一刻正好你们就看见了彼此。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今天的最后板块依旧是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怎样才知道自己爱对了人？某些时候，很多人通常能够感受到自己爱错了人，例如网络上热议的 PUA 回避型伴侣，你会感觉到被贬低，怎么样做都不够好，不值得被爱，心情持续低落，时下似乎都充斥着种种不真诚的关系，很多人都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样才叫遇上了对的人。有人说，爱对了人的感觉是情绪被接住，被高度的尊重，有人说是有伴式的感情，有的人说在行动当中感受到爱，而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核心中的核心是一种被看见的感受。真正的爱是在心理上的互相看见，是一种深刻的懂得。那么到底被看见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情绪。

亲密感。它不是相恋的时候你浓我浓，而是在激情退却、情绪失控的时候，对方能够看到你的情绪背后的需求，更像是一个容器，含容你情绪的翻涌。这会给人带来一种亲密感，心贴着心的感觉。第二，安全脱底感。每个人都有阴影面，都有人生的低谷期，而当你受挫时、失败时，伴侣是否依然能够看见你的美好和闪光点呢？不是否定你的价值，而是给你赋能，提醒你的优势，强化你的美好，让你在低谷中仍能够感受到被承托的安感。还记得周星驰的经典作品吗？大内密探008，在当中有一个小时候看到笑到不行，长大之后再看却觉得泪流满面的片段。丈夫在外受了委屈，回来和妻子发火，你知道我在外面做事有多辛苦吗？妻子被激辱，谁得罪你了？你去把他骂回来呀，你不要拿我去当出气筒。丈夫说，就是要拿他去当出气筒，让他不服气就走。此时妻子不再接招，若无其事地说，你会不会肚子饿啊？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她那真挚的眼神、温柔的表情，让丈夫一下愣住了，刚冒上来的火气瞬间熄灭，反而紧紧地拥抱妻子。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是妻子看穿了他发脾气背后是一个男人受挫后的不安全感、自我否定感，而他选择了不再继续争执，也没有继续否定他，而是换一个频率，让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个缓和的空间。这种在困境中互相承托、互相支持的感觉是非常滋养关系的。第三，心有所依感。小青是一个在关系中乐于付出的人，有的时候哪怕是很疲惫，她也要硬扛下去。例如在工作了一整天后，回家仍要做饭、洗碗、带娃。而让她感动的是，丈夫会心疼她的疲惫，常常让她好好休息，主动包揽家务。在她项目受挫、损失资金的时候，丈夫也会温柔地鼓励她，带她重新梳理项目当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复盘。这就是内心有所依靠的感觉，哪怕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有一个人始终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而这种感觉可以让一个人极大程度地放松下来，不需要讨好别人或是证明自己，无论多大年纪都可以像孩子般天真快乐。第四，生命焕发感。真正的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成全。爱对了人不代表你会和他一直在一起的，而是这段相遇点亮了你的心，让你走向真正的自己。第五，心常怀感恩。爱对了人，你会在每一个细碎的相处当中感受到甜蜜的宁静，你会衷心的感恩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珍惜在一起的时时刻刻。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木生和舒柔跨越山海生死不渝的感情。舒柔懂得木生向南阳打拼的艰辛，木生心疼舒柔独自抚养三个娃的不易，尽管自己喝白粥都要花大价钱给妻子买新布做新衣，他对他常怀亏欠，也常怀感恩。哪怕两个人常年分隔两地，也阻隔不了深深的思念。而在最后，遇到一个对的人诚然可贵，这是你的金玉良缘，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得要成为那个对的人，能够自我看见、自我爱护才是大福报。承诺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把自己拥抱起来，对自己说，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再把这份爱扩散到伴侣、孩子、家人等身边。工作中、生活中的情绪不稳定时，

也能够事后复盘，调整自己的惯性模式，耐心陪伴自己成长。感觉到孤独、恐惧、焦虑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信号，是时候来爱自己了。真正的爱是含摄一切的，包括苦难的由衷心愿，是以孩童纯真的目光去亲近世界，仿佛一切犹如初见，感恩生命当中出现过的懂得我们的人，哪怕短暂，却也是生命的馈赠。愿你我都能够真正的爱己爱人，然后学会爱整个生命。感谢在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以上就是本期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

0: 会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

0: 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猎逐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征服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

0: 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请听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第一集。
5: 哎，小铁，小铁，我在这儿。
6: 小苏，哇，你们苏州的火车站真漂亮，跟园林似的。
5: 那当然了，苏州漂亮的地方还多的是。为了让你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无限的收获，我还特意邀请了一个朋友当向导呢。
6: 一个朋友？在哪儿？男的女的？我怎么没看到？
5: 喏、no? 你看，
6: 这不就是一本书吗？乘着地铁游苏州。你这是在跟我玩拟人的修辞手法？别开玩笑了。
5: 切，不信拉倒，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喏、no? 地铁入口就在旁边， 你走不走？
6: 走，当然走。哎，等等我。
5: 哎呀，小铁，你快点儿！我们今天在木渡的游览计划可是满满的
6: 啊。得，你什么流行追什么，咱们这次主打的就是最时髦的特种兵式旅游呗。
7: 收苏先生，我们到站啦。
6: 咦，你捧着书在跟谁说话呢？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会从书里面钻出来？
5: 小铁，你别怕，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向导说苏先生。
8: 诶，
5: 他平时呢就住在这本书里面，听到我说到站啦，就会出来跟我们说苏州的故事。
6: 住在书里的一个先生？
8: 对呀、大小伙子胆子这么小啊，怎么嘎到我们小苏当你女朋友的
6: 啊？嘎嘎又是啥意思呀？
5: 哎呦，没有嘎朋友，就是好朋友。
8: 哎，我懂我懂，好朋友好朋友。这样吧，既然把我从书里请出来一趟，就跟你们讲讲木渡这个名字的来历吧。相传春秋末年，吴越相争，越国节节败退呀。越王勾践施展美人计，将绝色美女西施献给了吴王。
9: 美人，你看这灵岩山风景秀美，寡人在此为你修建一座别宫可好？
5: 为我一人修建？
9: 是啊，而且啊，这座别宫一定要比后宫更加富丽堂皇。
5: 可是朝中大臣个个都讨厌我，尤其是伍子胥，他要是知道大王为我建造那么好的宫殿。
9: 哼，伍子胥有什么好怕他的？我马上就找太宰谋划此事，尽快动工。
8: 于是啊，这夫差就在灵岩山一带修建了管娃宫和姑苏台。为了修建这两所行宫啊，劳民伤财，耗费了很多的资源。三年聚财，五年乃成啊。木材多的甚至将山下的河流都给堵塞住了。木色于毒，木渡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6: 哦，原来这夫差还是个恋爱脑啊。
8: 哎呦，嘿，我的小祖宗找我来了。
10: 爷爷，你快回来跟我烧饭，我饿了。
8: 哦，好了好了好了。哎，小苏小铁，我该回书里去了，咱们下一站再会。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第一集。请听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第二集。

0: 1号线，将门站到了，下车时请注意脚下安全。
1: 哇，终于出站了，小铁你快来，我带你一起买个象门鸡蛋饼。
2: 哦，这蛋饼这么香啊！怎么了？
1: 我担心把收苏先生给香醒，他可是个嘴馋的老美食家。
2: 哦哦，好好好，原来如此，那你离那本书远一点，咱俩悄悄吃吧。
1: 小铁，你可真是个老实人，你忘了，只有我们说到到站啦，收苏先生才会出来呀。
2: 哦，
1: 哎呀，糟糕，我一不小心怎么已经把他给喊出来了？
3: 哎，这么早就有人把我喊出来了。嗯，什么香啊，小苏，你们又吃独食呢？
1: 说苏先生，您说什么呢？这不，我们先尝尝味道如何，再叫您出来品鉴。给。
3: 嗯，好，
1: 真是。
3: 不错。嗯，这一口下去啊，就知道这是咱们象门的鸡蛋饼，对吧？
4: 哦，小苏，你带我来这一站就是为了买这个蛋饼是吧？那什么，买好了，咱们可以出发去玩了呗。
3: 切，真是个傻小子。象门就只有鸡蛋饼啊？
4: 嗯，
3: 我告诉你，象门是我们姑苏城八大城门中最浪漫的一个。
5: 浪漫？
3: 对呀，没错，这里有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话说在战争纷扰的春秋战国时期啊，吴越地区铸剑技术非常发达，有个非常有名的铸剑师叫做干将，他的妻子叫做莫邪。
6: 唉，又失败了。
1: 夫君莫急，先饮些水试试汗。
6: 此剑乃王上所命，却屡铸屡败，后日便要交剑，王上曾言剑在人在，此一番为夫性命休矣啊。
1: 夫君莫要气馁，此次所用的乃是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确实难容。
6: 嗯，
1: 夫君再想想师父教的法子，可有什么遗漏之处没有？
6: 莫邪，你忘了吗？当年师父也遇到旷石不容的情况，后来他就以身投炉，宝剑终成啊。
1: 夫君莫急，莫邪有办法了，还请夫君鼓风加炭，烧晃炉火。夫君待宝剑出炉，请以莫邪为名。
7: 夫人，
4: 哦，原来史上名剑干将莫邪是这么来的呀。
1: 我们苏州还有干将路和莫邪路，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夫妻俩的。
3: 没错，干将莫邪这两条路的相交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象门呢。
4: 哦，
1: 对了，相传啊，象门就是当年干将开炉铸剑的地方。小铁，你要不去找找看当年的铸剑炉？
4: 还能找到铸剑炉吗？那我要去找一找。
3: 你这个小娘鱼，嘴皮子灵光，最会忽悠人家老实人啊。是啊，
1: 叔苏先生，您可别这么说，明明是小铁脑袋不灵光，什么都信嘛。
4: 没关系，小苏说什么我都信。
3: 哎呦，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们小年轻继续嘎朋友吧，吃完我的鸡蛋饼啊，我就回书里去了，再见。
1: 没有呀，没有呀，叔苏先生，您别这么着急走呀。
8: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第二集，请听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
0: 欢迎您乘坐4号线，三元方站到了，下车时请注意脚下安全。
1: 小铁，到了这个站点，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味道？
4: 哎，我闻到了，是糖炒栗子的香味儿，还有桂花糕。
1: 哎，你再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还有人，而是和其他站点有点不同呢。
4: 嘿嘿，我知道了，你说的一定是明月楼的糕团，还有远处的老王蛋饼。我网上看过了，这两家都得排队才能买到呢。哎，你跑快点。
1: 哎呀，小铁，你站住，你可真是个吃货。你看看这满大街都是背着书包的学生，马路对面就是响当当的苏州中学，你怎么光闻到美食的香味了，书香味呢？
4: 哎，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我可闻不出来，要不你让说苏先生评评理。说苏先生到站啦。
9: 哎，好好的怎么就吵相骂在那？
1: 你问他这个榆木脑袋。
4: 说苏先生，你评评理吧，我哪里说错了？
9: 哎，那我考考你呀，咱们苏州除了美食多，哎，还有什么多呀？
4: 还有像小苏这样的美女多。
9: 这满满的求生欲呀、啊！哎，小铁，其实你讲的完全正确。
4: 嗯，
9: 我们苏州啊，盛产美食美女，可除了这两样呢，咱们苏州还盛产状元。
1: 嗯，我从小就听阿爹说过，苏州状元甲冠天下，从唐代一直到清末的科举考试中，苏州一共出现了51名状元，特别是清代114名状元中，苏州就有26名。
4: 哇，114里占26个。22%啊，我这不是妥妥的状元组团吗？
9: 对，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元坊啊，曾经就出了位了不起的状元钱起，因为连中三元，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不过呢，这个状元之路啊，走起来可没那么轻松啊。
10: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0: 妻儿的应举之路实在艰辛啊，这已是他第六次相识了，倘若这回依旧未中，老爷你就在府衙里给妻儿谋个差事吧。
1: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妻儿天资聪颖，又勤学苦读，县试、府试、院试均名列安首，倘若这回再通过了乡试，必将前途无量啊。
0: 可是他已经考了第六年了，
1: 今年必定心想事成。
2: 哎，恭喜钱大人呐、啊！
1: 同喜同喜、
2: 啊！公子以锦绣文章名列榜首，高中解元。
1: 有志者事竟成也。
2: 哎呀，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公子必大回天下，一举拿下状元。
1: 程兄太吉言了。
3: 皇上，此次殿试结果已出，这是前十名的试卷。请过目。
4: 这位考生写的对策倒是不错，二甲第一。
3: 皇上慧眼，这位考生名为钱启，江苏苏州人士，此前乡试会试中已拿下解元、会员头衔。
4: 哦，如此，朕便来个锦上添花，状元郎钱启。乾隆皇帝御笔一提，钱启就成了清朝第一个连中三元的人。乾隆还写了首御制三元诗，引得百官效仿啊。
5: 哦，那放在现在，这个钱启就是上了热搜了呀。
6: 哎，没错啊，而且肯定是热搜霸榜。
4: 哈哈哈哈，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所以苏州的地方官就为钱启修建了这个三元坊，还把乾隆的御制诗刻碑树立在苏州的府学中，用来鼓励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呐。
5: 所以小铁，你明白了吧？
6: 嗯，
5: 苏州不光有排着长队的美食，还有排着长队的状元呢。
6: 哎，你这么一说，我又有个问题了，苏州盛产状元，是不是因为伙食特别好呢？
5: 哎呦，你这个家伙。
7: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微剧《乘着地铁游苏州》。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000万。

0: 蚁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啊。
1: 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今晚上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
5: 和，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吧？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哎呀，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4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6: 真的吗？
7: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6: 好好，爱你。
0: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6: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艺研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艺研？
6: 对啊，就是艺研。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6: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6: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0: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6: 哎呦妈，我都能进艺研了。

0: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尽一言，干杯！
2: 我们哪有杯啊，爸？
1: 哦，干碗。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4: 叶经理好。
5: 叶经理。
4: 啊，走。
1: 叶经理。
5: 叶经理走。
4: 安和是吧？
5: 是，您好。
4: 啊，我叫叶峰，是一言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5: 叶经理好。
4: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5: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啊，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5: 嗯，理念不合吧。
4: 哈，别说虚的啊。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5: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4: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5: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够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4: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5: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4: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5: 大厂的工作经验。
4: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5: 喜欢。
6: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
7: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6: 哎，你说什么呢？
7: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6: 你什么意思？
4: 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三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5: 好的，师傅。
4: 还有什么问题？
5: 那工资怎么算？
4: 实习期一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5: 好。啊，这
4: 我去看看。
6: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句。
4: 王栋，怎么回事？
6: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了。
4: 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6: 可是他也不能。
4: 不能什么？道歉。
6: 对不起。
4: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6: 对不起大家。
5: 哎，这
8: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它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7: 谢谢你。
5: 嗯，没事，我叫安和。
4: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5: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4: 嗯，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5: 嗯，对我来说，
4: 哎，

0: 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时机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您满意的回答。
0: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

0: 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2: 安和，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叶一眼就相中你了。
3: 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4: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5: 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2: 他叫王栋，是吧？
1: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蒲世纪大战了。
2: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1: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2: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蒲是从乡下出来的？
1: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2: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1: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姑哪了？
2: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有一把。
1: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3: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1: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3: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替你搓一顿。
1: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6: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3: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0: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好。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蒲已经把20年 Q2 Q3 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7: 没有。
0: 有没有问题？
7: 没有。
0: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
8: 欢迎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0: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
9: 干杯。
0: 安和，感觉怎么样？
2: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福。
0: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2: 啊，我叫车就好。
0: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2: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0: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2: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
2: 嗯，
1: 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
2: 不了。
1: 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留新的簧片。
2: 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1: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
2: 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回去注意安全。
3: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3: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3: 哎，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
4: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5: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4: 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6: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4: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6: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4: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6: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4: 老吴，
6: 放下。
4: 老吴，
6: 再商量。
4: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6: 老爷，我……好吧。
1: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
4: 齐素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1: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4: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十五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4: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7: 叶经理。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5: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1: 哎，师傅。
5: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啊？
5: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

0: 动了。
1: 谢谢师傅。
2: 恭喜阿
3: 婆，恭喜阿婆，恭喜阿婆，恭喜阿婆，恭喜阿婆。
0: 这本书送给你，
3: 加油啊！
0: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1: 价值？
4: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0: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4: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事。
5: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5: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
1: 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5: 安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2: 好，我一定得去。
0: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走，安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0: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0: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和价值。
0: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0: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6: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
7: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

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真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喝酒上脸，这三种危险也在靠近。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心脏病风险高。2023年，斯坦福大学分析了约3万例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数据，并与18.3万名对照者进行比较，发现喝酒脸红的人存在基因突变，这种突变会增加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即使少量饮酒也危险。二，易得两种癌。数据显示，相比不上脸的人，喝酒脸红的人每天喝2瓶啤酒，患食道癌的风险高6到10倍，下咽癌的患病风险高14到16倍。三，骨折风险高。研究表明，喝酒后易脸红的人，患骨质疏松症骨折的风险是不易脸红者的2.5倍。
9: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学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

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的引进魔术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魔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魔术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

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崖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其实夏天醒得早是正常的。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就是说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的大计，对天时的记载息息相关，要想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可能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变差。中医认为夏天休息应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无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强行的延长卧床时间哦。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的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

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釉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
扎根远峰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岩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

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五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

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出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你看，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半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儿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3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1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

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党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也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

0: 大坡湖椒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

0: 毒奶业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游。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

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是安和。
11: 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0: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11: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委屈吗？
12: 安和啊，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哎，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11: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12: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11: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12: 啊，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11: 知道了。哎，妈，我
12: 怎么了啊？
11: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12: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
1: 真的
0: 是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安和，你怎么？
2: 小博，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0: 啊，这是我同事
3: 啊，小蒲的朋友。
4: 爷爷奶奶好。小朋友们好，
2: 哎呀，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4: 我会一点口琴。
3: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5: 不是朋友，
6: 教教我们呀！
2: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4: 不了吧？
7: 啊，奶奶要来了。
2: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4: 第二圆舞曲。
2: 好。

0: 说你姐妹俩
1: 姐姐姐姐
2: 回来呢，回去就给你买去。
3: 真的吗？谢谢爷爷。
2: 就回家吃饭啊。
4: 小姑娘，你叫安和？
5: 是，奶奶好，我是安和。
4: 太好了，赵仆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
5: 其实我也算不上赵仆姐的朋友。
4: 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了。
6: 安和，我们走走吧。
5: 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
6: 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
5: 赵普姐，

0: 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
1: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0: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1: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0: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坐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
1: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0: 赵普杰，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1: 为什么？
0: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杰，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1: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0: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1: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0: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1: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
0: 那是
1: 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
0: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1: 也就骗骗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傅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0: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1: 今天上面开新的房级的会，咱们到部门把最近领导看一看。今天是大事。
2: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回这方案能不能行？
1: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3: 我昨天晚上刚把那个项目计划写，我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4: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理 bug 翻到半夜了，啊、最后发现跟老代码冲突，又折腾了我3小时。
2: 快走走走，还得上这里边。
1: 别
2: 上学了，
5: 快上去吧，我身体不灵。哎，叶经理早。
6: 早安和，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5: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6: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5: 嗯。
6: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7: 谢谢叶经理。
6: 客气。报案警策，老板找我。
7: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6: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7: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
5: 走了，师傅。
6: 哎，
8: 阿和，
6: 你
8: 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5: 怎么了？
8: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5: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8: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5: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8: 对呀，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5: 这么多。
8: 不仅如此，去年老爷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5: 这和老爷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8: 我听人说前两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爷主动提的。我看啊，老爷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5: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8: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9: 安和，老叶呢？
5: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9: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5: 怎么了？
9: 看看工作群吧。
5: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您日起请假，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8: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9: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5: 说什么？
9: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5: 王东，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9: 哟，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7: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9: 齐素，你什么意思啊？
7: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9: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儿
10: 是吧？都不想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

0: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1: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2: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0: 一年多了。
2: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0: 因为我成绩优秀。
2: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0: 明白。
2: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0: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2: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0: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屋给开了。
2: 你说到老屋，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屋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的。
0: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2: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0: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1: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2: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2: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0: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2: 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了。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2: 回去工作吧。
3: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问他开除了我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1: 这回好了，老爷失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0: 赵部姐还没来啊？
1: 他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他呀。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0: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1: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2: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3: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4: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1: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4: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哎呀，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0: 离职？哎，七素，你从哪听说的？
1: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4: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了。
1: 哎，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5: 叶经理好。
6: 叶经理好。
7: 行啊，来得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
8: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9: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8: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2: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3: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4: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5: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4: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5: 是吗？
4: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5: 傻姑娘，想家了吧？
4: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5: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4: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6: 最近没有了。
4: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6: 听说了，怎么了？
4: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6: 那老叶怎么办？
4: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爷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6: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4: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爷他还是拒绝了呀。
6: 这是为什么？
4: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爷主动离职了。
3: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爷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爷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爷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4: 嗯，

0: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喂，我是马涵。哦，好，我知道了。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1: 经理，怎么了？
0: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叶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1: 发生什么事了？
0: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2: 赵普姐好。
3: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晴空，但是你得一起去。
4: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0: 安和，安和，
1: 哎，马经理，哎
0: 呀，没事吧？
1: 没事。
0: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1: 好的。
0: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1: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0: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5: 马经理，马经理好。
6: 马经理
7: 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8: 还是煮小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7: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9: 哎，安和，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
9: 来。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1: 没事。
9: 走，安和，吃饭去。
1: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9: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普开了？
1: 没有。
9: 安和。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呀？
1: 赵普今天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0: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1: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0: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11: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

0: 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2: 好。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
1: 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3: 是啊，怎么了？
1: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3: 这卡，
4: 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3: 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说这帮年轻人啊，真的是哦，退休之后房间脏的嘞，还有我专门给他们找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这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1: 宋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
0: 是。你是安和吗？
1: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1: 哎呦，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
1: 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0: 不麻烦的。
1: 这就是小蒲的家。
0: 是，
1: 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0: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不姐平时的生活。
1: 没事，他总是这样。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

0: 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
1: 好。
0: 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

0: 小鹏，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没有，
1: 郭老师。
0: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来，拆灯啊！
1: 谢谢郭老师。
0: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辅，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顾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顾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顾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照顾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言，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0: 我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1: 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好，谢谢你。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仆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
0: 愣了半晌，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这是赵普吉的账本。2020年8月20号。
2: 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号，泡面50，地点。
1: 安和赌不下去了。
3: 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北京时间21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4: 土地为根。 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3: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4: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汁。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0: 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猎竹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